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上午的9:02，欢迎各位好朋友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本周六啊，也就是后天5月30号，在郑州会有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唱响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对，你看啊，咱们郑州的演唱会最近是一场接一场，好像感觉每个月都有演唱会似的，对不对？那后天呢是陈楚生的《荒芜之境》2026的巡回演唱会郑州站重磅开唱了，所以正在听广播节目的朋友们，有要去看陈楚生演唱会的吗？从2007年的夏天到现在啊，陈楚生一夜爆红，到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温柔的绽放，其实陈楚生整个的过程用了近20年的时间，才把歌唱进了大家的心里。所以这场演唱会也是陈楚生一次跨越青春的温暖赴约。所以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就借着这场家门口的演唱会，顺着时光的轨迹，用歌声去看一看陈楚生的音乐之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楚生的这首经典的成名之作，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2007年的夏天呢，大街小巷啊，当时都在回荡着陈楚生的这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当年的陈楚生用一把吉他还有清澈的嗓音从选秀舞台脱颖而出，这首歌也是唱尽了异乡漂泊的孤独和思念。整首歌曲你听上去是没有那种华丽的编曲的，就只有真挚的心声，所以这首歌也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然也开启了陈楚生的音乐传奇。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用音乐去走一走陈楚生的音乐之路啊。由于本周六陈楚生的《荒芜之境》2026的巡回演唱会将在郑州开唱了。当然，有好朋友如果要到现场去看陈楚生演唱会的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一下我们。同时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看最近全国的演唱会啊真的特别的多，每一个城市好像都有，所以呢大家会为了去看一场演唱会而奔赴一座城吗？对，不知道你的这种热爱程度到底有多少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江江，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留言给我就可以了。对，我们今天的互动呢还会给大家送出奖品哦。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今年呢这个5月18号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周年庆啊，所以这个月都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生日月。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生日月啊，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首先要感谢一下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的高分话剧《惊梦》的门票。那话剧《惊梦》呢是在5月29号从明天开始到31号开演。陈佩斯老戏骨啊，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同时特别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的电车优选。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欢乐相声人玉笑堂，喜欢看相声的朋友哈可以去关注一下。另外还有我们的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及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对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年来一路的支持。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刚刚介绍的高分话剧《惊梦》的门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哈，大家会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去奔赴一座城吗？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来留言给我就可以啦。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哈，经常开车的天天开车上班的朋友那现在是一定要开始开空调了，尤其是中午哈，中午的时候那真的是在车里是待不住的。但是开了空调之后，很多朋友尤其是老车，开老车的朋友就会发现好像油耗经常会上升，那有的呢开时间长的话会有这种噪音，还有这种起步慢还有这种怠速慢等等哈，这样一系列的情况，其实有没有考虑到是因为你的车子该除积碳的这样的一个缘故呢？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

0: 一定知道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吧，来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你可以去感受一下省油、清凉和省钱的快乐。刚才说的很多的问题可能就因为一瓶万能通就迎刃而解了，尤其很多的姐妹啊，平常非常的去忽略车辆的保养，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车辆的保养的工作给它放到平时，比如下次你去加油的时候呢，就带上一瓶万能通，先加万能通再加油，哎，就把你的车辆日常的保养工作给做好了，千万不要等到车子出大问题了，哎，感觉真的是开不下去了，你才去到 4S 店保养啊，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而且还费钱，对吧？用过我们万能通的车主都知道啊，他们的感受也是特别明显的。你看小牛就说了，用完万能通，发动机运转更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就感觉是开了新车的感觉。是的，如果你也使用过我们的万能通，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你的使用感受是什么呢？没用过的朋友，你真的可以下单一瓶来试试看了，这不是马上也要到暑期了吗？对吧？到暑期之后呢，很多朋友要开启自驾之旅了，带上自己家的孩子出去旅行了，那这个时候就更适合使用万能通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我们今天依然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啊，同样发送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试试你的运气啊！我们的奖品有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就是你运气足够好的话，那今天这个万能通你直接带回家了，不用花一分钱。而且呢，我们还有大额的满减券，这满减券呢是直接减现金的，当现金用的。所以发送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祝大家好运喽！我们这会儿继续来听歌。今天听到的来自陈楚生的第二首歌，叫做《思念一个荒芜的名字》。这首歌呢，其实对陈楚生来说也是有着特别意义的一首歌，因为在陈楚生通过《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爆红之后呢，他当时反而选择了褪去光环，说要低调一些，去做一个沉淀，好让自己有着更多的突破。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他潜心创作深耕音乐，歌声当中多了少了一些少年的青涩，多了一些内敛的成熟，做了很多的 OST 的歌曲去陪伴听众的时光，所以这首歌是他蛰伏期的抒情代表作，也是藏着成年人心事的一首作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到陈楚生的这首《思念一个荒废的名字》。
1: 留下最后一站，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9: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9: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

0: 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3: 拒绝 emo，
4: 主打轻松，
5: 主打轻松。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6: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就在你的耳边。时间来到了9:22，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江江。马上要六一儿童节了，给孩子准备什么他才能开心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其实他们的开心也非常的简单，第一个是让他玩得好，第二个是让他吃得好。那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都准备了，先来说说好吃的。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营养健康大小朋友都喜欢的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奶酪博士这个品牌一直专注的都是奶酪制品，专门为儿童设计的，所以品质上啊是非常有保障的。你看家里的孩子吃，那不首先就是好吃是其次，关键的是要有品质，对吧？宝宝吃得开心，爸妈更放心。奶酪博士家的这款奶酪棒呢，选用的是进口干酪，干酪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5%的，就是你吃下去一口满嘴都是那种浓浓的奶香味。更重要的是呢，它不额外的添加水，是用生牛乳来代替的，所以营养价值非常的高。而且呢，每100克呢就含有700毫克的钙，同时呢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维生素 A。你看，维生素 D 呢是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的，不管是3岁以上的小宝宝啊，还是各位成年、未成年的大宝宝啊，都是超级推荐吃的啊。每根独立包装，方便携带，4种口味，原味的、混合水果味的、芝芝梅香味的、香草冰淇淋味的啊，都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口感，布丁的那种口感，吃上一口，入口即化，细腻 Q 弹。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吃，对吧？奶酪棒大家是有很多吃法的，你还可以冻成小冰棒。对，很多小朋友喜欢吃冰淇淋嘛，那你可以给他这个冻成小冰棒让他吃，又解馋了，又非常的营养，还可以拌水果做奶酪碗、奶酪蛋挞、奶酪吐司等等啊。总之其实奶酪的吃法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很多不只是小朋友吃，大人也都经常喜欢吃这个奶酪棒，因为它真的是好吃的，好吃又营养才是最重要的嘛。来再说说价格啊，超市里的普通奶酪棒买过的这个爸爸妈妈都应该知道，一根就得卖到3块多，这都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一个价格了。但是这次 UP 商城儿童节的限时秒杀价，奶酪博士的精装奶酪棒10袋，总共是50只啊，10袋50只给到大家的只要99块钱。现在下单的话呢，在限时给大家加送一袋，什么概念呢？就是相当于11袋55只的奶酪棒，到手只要99块钱，就是你拿到手的之后的是满满的一大箱，这样算下来平均一根才1.8块，是不是超划算？是不是实现了奶酪自由？关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给你们家孩子解馋的同时，你看营养也补了，平时你还特别需要去再给他补钙呀、补维生素 D 呀、补维生素 A 呀，这个维生素那个维生素啊，这个都不需要了，他吃的又开心，营养也补到了，美味又营养，对吧？另外我们全部给大家升级到京东顺丰发货，赶紧微信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就可以去下单看一看啦。继续好歌锁定在你的耳边，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陈楚生的那些歌，因为后天不是陈楚生的中州演唱会就要开唱了吗？先带大家来预习一下他的那些经典的歌曲，这首你知道是什么歌吗？

这是陈楚生和何洁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经过》，这也是他2015年的一首作品了。他当时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跳出了之前的那种苦情歌的框架啊，旋律更开阔了。你看，他还创作了一首这样的男女对唱的情歌，其实也是他蛰伏了很长时间之后又重新绽放的这样的一个写照啊。换了曲风，也让自己的音乐风格更加的丰富了。对，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陈楚生的经典老歌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跟大家说说你会不会去为了看一场演唱会专门奔赴一座城呢？我们来看大家留言。 Miss 曾他说呢，现在孩子正是不大不小的年纪，家里没有老人帮忙，首选的当然还是郑州的演唱会啊。说走就走的冲动对于我来说只有冲动没有走。对，其实想一想，那时候为了看一场演唱会专门跑到一个地方的那种场景，应该都是青春年少十七八岁的时候干的事情吧。来，我们看一看加菲猫说，我不会专门为了看演唱会跑别的城市去，他最喜欢的刘若英也不行，只有本地的演唱会我才会去，还没有那么的疯狂。所以我们是不是都已经过了那种疯狂追星的年龄了？还是说大家之前就从来没有追星过的这种情况呢？反正我记得我曾经有过一次冲动，就是特别想去看谁的演唱会呢，是林俊杰的。因为林俊杰在去年的时候来郑州开演唱会，没有买到票嘛，我当时就在想说，哎呀，没有看成好可惜，就一直想跑到其他城市再看他的演唱会。但是后来沉淀了两天之后就想了想，还是算了吧。好像真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热情和这种疯狂也会慢慢的消退似的。更多的好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哈，就是告诉我你会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去奔赴一座城吗？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还有互动奖品哟。对，什么奖品呢？刚才也给大家来介绍过了哈。那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获得陈佩斯的话剧的门票啊，《惊梦》的门票一张。微信平台。

刚大女孩说买了一单奶酪棒了，是轻松拿捏我的小侄女，我觉得该让她干嘛她就能干嘛了。对，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奶酪棒真的口感特别的好，其实我们都已经帮大家试过了，吃一颗还想吃第二颗，吃完第二颗还想吃第三颗，真的忍不了的那种，吃上一口奶酪棒就感觉自己变成了小朋友了，说怎么自己会这么爱吃奶酪棒呢。这马上不是六一儿童节了吗，对吧，想让自己家孩子开心起来，那刚才说了，那除了好玩的就是好吃的，是吧，他们都能够非常开心。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好吃的，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好玩的了。孩子的快乐真的很简单，那在这个六一儿童节不知道给他送啥的哈，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哇塞的礼物，那就是让孩子爱不释手的

又好看又实用。那今天傍晚商城平台再补贴专属的优惠券，单件立减100，两件立减200，有什么呢？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啊，就是女孩子们就是随意选，到了我们的爆款商城里面，哪个看着都好看，比如一克拉的浪漫心形的耳钉，两颗。

0: 会有那种特别开心的，也是特别有一种像神奇的这种感觉的状态，如影随形。因为你看着这样的一个小生命在你的成长的陪伴之下呢，它开始慢慢的茁壮的生根发芽，然后呢向着光的方向生长，那种内心的感动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首歌曲当中既有成长的升级，当然呢还有一点点幸福的烦恼。也在这样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当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还有互动时间，来到上午的11:08，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魅力快乐颂来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今天呀，之所以选择这首歌曲作为开场曲目，朋友们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两天6.1儿童节快到了是吧，所以呢很多家长这两天都在忙的就是孩子们的这个6.1儿童节的表演呀，还有一些展演活动，包括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活动等等等等。这两天提到这个表演啊，很多孩子们都开始选择了儿童化妆品。那么临近6.1国际儿童节，选择儿童化妆品怎么选择呢？那么日前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发布了有关提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步给您提示一下啊，就是选择儿童的化妆品呢一定要注意看看这个上面有没有小金盾这样的一个标志。那么为了保障儿童安全，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呢都应该在销售包装的主要展示面的左上方标注儿童化妆品的标志，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金盾，而且呢需要清晰的识别到。所以这也给大家提个醒，在给孩子们选择化妆品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带有小金盾标志这样的儿童化妆品，才是比较放心和靠谱的。也希望每一个孩子们都能够在这样的儿童节当中收获更多的快乐，也愿意我们这样的一些大朋友啊可以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保持着那颗不变的童心。哎，提到了儿童节，我觉得除了给孩子们选择这个化妆品呢，让他们去表演节目、参加展演活动之外，我觉得作为家长，那是不是得在这个时候给孩子们准备一个儿童节的小礼物呢？答案是肯定的。来，今天我们 UP 商城就非常贴心的为您准备了小霸王儿童相机这样的一个被称为很哇塞的礼物哈。为啥说它很哇塞呢？啊，您听我介绍一下就知道了。这样啊，朋友们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一个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来看看这款今天推出的小霸王儿童相机。这款相机的特点跟功能呢真的是不少。首先啊，它是 2.4 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真的是呵护孩子们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是支持的啊。同时呢，带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正确答案即可。同时也别忘了儿童节即将到来，想给孩子们送上小霸王儿童相机，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一键下单。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

这首歌曲来自歌手孙俪所带来《感知成长的神奇》。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会觉得特别的有共鸣。就是咱们自己家的小孩呢，你在看着他慢慢的长大的时候，

0: 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一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歌《六月的雨》。那么咱先不关注六月份的雨啊，关注一下今天的雨怎么样。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提到胡歌，大家都知道他的演员身份啊，当然他也有歌手的身份。那么最近啊，胡歌也有好消息传出。那么就在日前呢，上海电视节公布了第31届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咱们胡歌呀，凭借《生命树》入围到了最佳男主角的角逐当中。那么和他一起入围的还有白宇，凭借了《太平年》，郭京飞凭借《老舅》，肖战凭借《藏海传》，还有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那么最佳女主角入围方面呢，有任素汐、孙俪、吴越、杨幂和杨紫，也让我们期待一下本届白玉兰奖的这个颁奖。那么也就在昨天呢，本届白玉兰奖的评委会主席张永新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今年评奖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考察这个作品有没有筋骨，表演上有没有血肉，整体上有没有精气神儿，这是衡量一部作品用心用情的唯一标准。就是总之啊，实力来说话。期待咱们这些优秀的演员能够实现他们心中的梦想。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马上快六一儿童节了，我们的一颗小白菜就说呢，刚刚你提的那个儿童相机给我听心动了啊，听着就很可爱，价格还很便宜。我跟你说，它不光听着很可爱，你这样啊，朋友们，你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一下秒杀，你看看这个儿童相机，它不光听着可爱，它看着更可爱。你看到这个相机，可能你都会怦然心动，想给自个儿整一个，就别说小朋友啊。那朋友们可以现在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个秒杀，这个儿童相机好看又好用，才80多块钱，给孩子们准备一个特别的儿童节礼物吧。那么给孩子们准备儿童节礼物的方式有很多啊，你第一个呢是可以来准备一个儿童相机，另外你还可以给孩子们准备一下什么呢？夏天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暑假就快到了，咱们今天啊推出一个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活动，朋友们想把这个福利带回家，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预约这个福利了。大家知道啊，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在每年暑假都会举行，已经有10年时间了，陆军、海军、空军3条不同线路，孩子们都特别喜欢。今天这个优惠活动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我们只限200名，那么报满直接停止，就在6月1号前您报名才是有效的。所以咱们现在马上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就可以获得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公布一下刚刚一起来猜歌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您拨的电话未开启。

陈小春唱歌时候感觉就那种痞痞的，然后你也感觉是那种就是跟你在诉说一点点心事的那种状态。这首歌曲0932呢，显然是借数字的谐音来表达一些意思，表达什么意思呢？永久相爱的意思。所以这首歌曲你熟悉吗？这个0932呢，你看是说的永久相爱的意思。咱们对于孩子们的爱呢，当然也是永远的啊，是不是？尤其是大家关注到了3到18岁孩子们的成长发育这个关键阶段，您对孩子们的爱呢，肯定付出的就更多了。不过咱们也发现有些孩子啊，这抵抗力差，不长个，让家长们有点担心，可能是缺乏微量元素。除此以外呢，您还得多多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这份爱咱们也要给孩子们备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啊，这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们更容易接受。来，这也是一份可以送给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礼物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

0: 好嘞，这首歌曲之后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当中，朋友们做好准备，
1: 一起来猜歌。

我觉得是不是就听到刚才这儿大家才知道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前面就觉得有点模模糊糊的感觉。来吧，朋友们猜一猜，刚刚播的这段旋律，这个前奏的部分，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呢？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那个怀旧八零后说这首歌不知道啊，我跟你说这个歌你一定听过，它是一个翻唱版本的歌曲，是一首特别经典的翻唱歌。然后呢，这个女歌手她的声音是那种慵懒的、淡雅的，有人也说呢，她是那种演唱爵士风格特别有名的歌手。我就提醒这么多啊，咱们再听一遍。

0: 就最后的这一下，我觉得是把这个歌曲的核心跟精髓的部分表现出来了。来吧，各位广播前的中华小曲库们，如果你对自己的音乐素养很有信心，请您告诉我刚刚播的这段旋律是由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4: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2: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4: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周深的这首歌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真的带给人满满的希望感。昨天啊，在网络热搜当中有这样的一条热搜，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有一位兰州大学今年毕业的冯同学，他在他的硕士论文的致谢部分特别提及了他们的学校放行拾荒老人在校园里拾荒这样的字样，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根据这个同学的介绍呢，学校实行预约进校，但是呢，保卫处会默默地放行一位腰弯近90度的老奶奶。她每天进校呢，会在学校的一些这个专门收集纸壳子的还有瓶子的地方呢，把它收集一下。同时收集完之后，还会把周围打扫干净。她坦言说，这一幕她看了3年，学校不仅教她做科研，更塑造了她的价值观。所以呢，刚刚这首《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我想也是像这位冯同学写的硕士论文的致谢部分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多多的发现这些真善美的事情，也让这些光亮照亮我们心中那些曾经有阴暗的地方。11:39，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在上午的11:00到12:00，由子恒为你送出，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知道啊，周围有很多朋友呢都是在路上听着我们的节目啊，有的朋友呢也是开着自己的爱车听着小曲儿啊哼唱着，那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大家发现没有，这两天这天儿有点热了啊，咱们开燃油车的朋友们一开空调就老觉得这车子怎么就没劲儿呢，而且也觉得说哎怠速的时候它就有点抖动了，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不是别的错，都是积碳惹的祸。所以如果说想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开着空调省油，让噪音变小，养护发动机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用上咱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想看一看啊，想用一用，您都可以来直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看这个链接。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它使用之后我们的朋友们反馈特别好。你看我们的车友小牛肉说了，这发动机的运转的更加平稳了，噪音也小了，踩油门很轻，而且呢感觉就跟新车差不多，它就是有这样神奇的效果。您把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在加油前加到您的油箱当中再去加油，这样的话呢，它顺着这个燃油的流动就进入到发动机的内壁上，清除发动机内壁和油管油路上的积碳。这积碳一清，动力更足了，油耗更低了，车子开起来动力更足更省劲儿，所以呢，这就是万能通系列产品的神奇效果 Magic 当然呢，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看一看不同的系列产品的介绍。您看比如说咱车子开的公里数比较长，8万到10万公里，您就选这个金装套装，3万公里到8万公里左右就选这个三兄弟。如果是新车刚开1万公里2万公里左右呢，选择单瓶装，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价格，效果呢都是有针对性的，特别好。咱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偷偷告诉您，现在回复888还能参加幸运大抽奖，我只跟你说了啊，赶紧回复888来抽个奖吧。继续回到猜歌环节，
1: 一起来猜歌。
0: 刚刚的这首歌曲真的把你难住了吗？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这么有代表性的声线，这么慵懒的声音，还有复古的质感，那当然就是王若琳。
1: 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主要是我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想推荐给我们魅力快乐颂听众朋友的一首歌，也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粤语作品，来自歌手左相近所带来的《风吹来爱的诗》。

0: 所相定做的歌手呢，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歌手。他的这首歌曲当中，把晚风、还有花店、还有日落，演唱成了这样的一种非常唯美的画面。整首歌曲的旋律呢，非常的甜美，非常的温暖，同时也有满满的治愈的色彩。希望你能够喜欢今天为你推荐的这样的一首歌《风吹来》。爱的诗篇，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来公布一下我们刚刚的这个听歌的猜歌的内容，到底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答对？
1: 一起来猜歌，
0: 这个歌曲应该是非常熟悉了，我们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来送给大家。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后弦的《单车恋人》，也是希望朋友们在这首歌曲当中体会到曾经的那些。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

周杰伦的三年二班开启了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又是阳光满满的一天啊，持续的阴雨天气过后呢，今天河南大部地区都转为了晴或多云的天气。今晚到明天只有在三门峡南阳信阳的部分地区会有偶发性的阵雨啊，预计一直到下周一咱们河南都是以晴热天气为主。郑州的最高温度已经蹦到了30度了，最低温度是20度啊，温差也是越来越小了，早晚出门也是很舒服的。明天19到29度，30号20到32度，也就是周六是一个挺热的正儿八经的含夏天量很足的一个周六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周杰伦的三年二班，让我突然想到真的好快啊，再过10天2026年的高考就要开始了。可能我们身边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朋友的孩子要参加高考了，那在这儿呢也祝每一位

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都能够交出一份不负于自己的答卷。高考真的很重要，但是再重要它都是我们人生长河当中的一个波澜。哎呀，都已经努力了那么多年了，对不对？你们都已经足够优秀了，相信在接下来的这两天时间当中，只要我们稳住心态，就会发挥出你最好的成绩。王诗安 Hi Boy。

Hey boy，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马上就是六一儿童节了。今天你看很多中小学尤其是小学啊，都在举办儿童节的活动，对吧？那作为父母，我们是不是也要给孩子们带来一些高品质的小心意呢？今天我们这款选品呢，真的我之前也会在这个各大平台给我的孩子买，因为它品质特别好，那就是孩子们特别喜欢吃的奶酪。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奶酪博士。我记得刚开始我买的时候真的好贵，那时候它刚出嘛，但是看了里面的一个配料表之后，觉得非常干净，和同类产品相比呢，那真的高出了不是一星半点，所以它贵的也是有道理。这款奶酪棒呢，它是采用了进口的干酪，干酪含量大于55%以上，一口下去的话满满都是浓浓的奶香。更重要的是呢，它没有添加水，是用生牛乳代替的，营养价值更高，每100克就含700毫克的钙，而且还特别添加了维 D 维 A。因为我们知道小宝宝都是缺维 D 的，其实大人也是需要补充维 D 的啊，不管是3岁左右的小朋友，还是7、8岁、8、9岁的大朋友，还是我们这些成年人都喜欢吃，对吧？每根独立包装，有原味的、混合果味的，还有这个莓果味的、香草味的等等啊。我个人其实我觉得原味就已经非常好吃了，而且后来我还解锁了这个奶酪棒的一个新吃法。小朋友不都喜欢吃冰激凌吗？但我们觉得冰激凌里面添加剂比较多啊，感觉不太健康，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奶酪棒买了之后呢，冻在冰箱里面，是冻，不是冷藏，是冷冻，然后就可以把它做成小冰棒吃了。哇，一口一个真的是太爽了。再说价格啊，那市面里的普通的奶酪棒一根都要卖到3块钱，那这次我们的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10袋总共50只只要99块钱。那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再限时加送一袋，也就相当于11袋，到手55只只要99块钱，满满一大箱，平均一根才1.8块，所以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要给孩子吃就要吃最好的，回复秒杀99块钱，我们直接带走55只奶酪宝博士的奶酪棒，满满一大箱，平均一根才1.8块，所以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要给孩子吃就要吃最好的，回复秒杀99块钱，我们直接带走55只奶酪宝博士的奶酪棒。张维维和郭龙米店。

的品质家装节，而且这次为我们的业主啊，专门是保驾护航，成立了我们的记者帮您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

0: 一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中午的12点32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不知道您吃完午饭之后是怎么安排的呢？是直接去休息睡觉，还是说到周围来走一走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啊，在自然环境当中，如果行走20分钟的话，人的短期记忆力就可以提升20%。所以森林浴，浴是浴室的浴啊，森林浴的概念也证实了，接触大自然，接触这些植物，它可以释放的这个芬多精能够显著降低血压和心率，而自然界里的随风摇曳的树叶呀、流淌的溪水呀，以及鸟鸣声也能够引起我们无意的注意，可以让疲惫的大脑得到真正的修复和这个休息。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他们喜欢利用周末的时候去徒步、去爬山，或者去公园里来走走看看嘛，所谓的公园效应也是这样的啊。当然上班的工作日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爬山去徒步，那我们可以去附近的公园里溜溜弯嘛，对不对？饭后20分钟走一走也有助于消食，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好习惯呢？当然人是需要来好好的消化，同样说到这个走路呢，一双好鞋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那巧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安排的就是一双好鞋，这个鞋真的是超舒服啊！瑞士的轻跑鞋一上线，在平台上就卖爆了。那这次呢，我们又给大家争取到了200双的库存，您现在发送团购就可以到后台选尺码和颜色了。这款鞋是瑞士的经典品牌，也是专注于户外领域140年了。而且它是那种鱼丝的编织面料，所以特别适合夏天来穿，不容易变形，又很耐穿，而且很透气，开车走路都是 OK 的。里面是那种航空记忆棉鞋垫啊，很合脚型，但是呢又不软又不塌，是轻质的 EVA 缓震防滑鞋底，所以你去走山路的时候也不会担心啊容易打滑。最重要是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膝盖，然后呢让我们的脚不那么的累，所以去健身房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它是专柜同款，也是奥特莱斯在售的，一双是要卖到699的。今天我们开团直接给您打一个1.4折，到手只要99块钱，而且包邮到您家。那如果你想给自己买一双，给你的爱人也买一双的话呢，2双再减10块钱，188，直接带走2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颜色有很多啊，您可以直接回复团购2个字去看一看，码数也很全，从36到44都是有的，不管是给您的爱人还是给您的孩子，都是可以准备一双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团购2个字，只有200单啊，抢完之后我们就直接回复原价699啦。如果您正好想买跑鞋出去玩的话，那么现在回复团购2个字，金海心爱转了一圈。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

0: 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看到微信平台有好几位朋友都在回复音乐节，没错，这个周六呢，我们期待已久的音乐节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的一个小的聚会啊。已经报过名的朋友呢，很期待在现场看到您啊。想必在那个晚上，我看了一下天气，也是终于啊放晴了，非常好。希望能够看到漫天的星空，还有热情的笑脸，当然也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好音乐。另外呢，也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如果您今天打算装修的话呢，也不要错过我们的一份心意，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您会收到一条链接，点击进去，然后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回复省钱，逃跑计划，闪光的回忆。

来自成名的一首《为你》，我还记得当年啊，这个《为你》这首歌的 MV 拍的还是非常的有超前感的啊，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如果记得的话，应该是啊，我们都是80后了啊。没有看过的小朋友呢，可以在啊微信上，不是在微信上，没有看过朋友呢，您可以在网络上搜一搜啊。就那个年代，就是 MV 拍的都是格外的用心，所以如果你想听经典的歌曲的话，一定要锁定魅力88.1，在这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回忆。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节他已经报名了，接下来您就可以等待我们的记者和您取得联系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给刚刚打开广播朋友们说一下啊，如果您今年正好要装修，或者说你身边有好朋友要装修的话，一定要给他推荐一下。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其实装房子是一件特别费钱费心的事情啊，选不好的话呢，钱花了，然后呢心情还不好，房子也没装好。那么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呢，这次我们也是联合华普装饰共同推出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的更加的放心，住的更加的舒心。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目前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这个承诺真的是可以说到做到的。您只需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游鸿明，白色恋人。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0: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十七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2: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0: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下午的1点38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冉。这两天很多中小学都在举办这个6一联欢活动啊，那作为父母，我们肯定也想给孩子们的童年增加一个小记忆点，六一儿童节到来的时候呢，能够送给他们一份礼物，既实用也有意义。所以我们给您准备的这个儿童相机真的还挺适合的，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试试看，看看你们家孩子喜不喜欢，价格也是很优惠的。当然孩子们需要礼物，而我们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玩具，那就是我们的车。这可真的不只是玩具，还是陪伴我们这个去怎么讲呢，叫做追寻梦场，追寻

梦想的一个工具，像风里来雨里去，你对它不好点，那它真的就会让你多花很多钱，再加上现在油费呢也会有一点上涨，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活动啊，您此刻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幸运抽奖活动，这个是没有门槛的，你买不买都是可以参与的，回复888就行了。然后呢，你有可能会收到我们的万能通的换新装作为奖品，又或者说是我们的满减券，大额满减券，也有可能是疯狂张真人这个节目组的周边奖品，不管大小都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回复888就行了，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抽奖的机会嘛，万一你中大奖了呢。那另外如果您需要这个再次更换或者再次这个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的话呢，也可以回复888，不管是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还是适合老车的黄金套组都是有优惠的，回复888优惠送给您。谭维维，不穿高跟鞋。

豪觉得就是爱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满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那都作为父母来讲，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孩子的，对不对？那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您正好打算给孩子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话呢，下面有一个省钱的机会了。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六一之前您预付9.9元就可以抵消200元的报名费，不管是空军路线、海军路线还是陆军路线都是可以使用的。而且这个9.9元呢，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直播课。记好了，回复

0: 不是回复9.9啊，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百种。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3: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一起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发布，其中提到落实带薪休假等制度规定，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河南拟为豫剧立法，其中对豫剧的保护传承发展进行了明确，代表性剧目、乐器、行头、道具等都列入保护对象。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国家能源局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体育消息，咪咕正式官宣成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持权转播商。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赛事首次启用48支球队全新赛制，上演104场精彩对决。娱乐方面，张柏芝正式宣布加盟华纳音乐中国，以全新音乐身份回归乐坛。据了解，张柏芝加盟华纳音乐中国后的首支单曲目前已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将于6月正式与大家见面。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我们来欣赏到的是长笛曲序曲。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好的情歌从来不依靠浓烈的编曲堆砌哈，而是以旋律、文字、歌声来形成三位一体的共鸣。比如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苏慧伦带来的这首华语乐坛的佳作《旋转门》。欢迎各位在14:08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经常跟大家说我们要做读书会了，但是这个确实年后哈，各种各样的事情一直耽搁。那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真正的开始了。我们从哪本书开始呢？从去年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开始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现，哦，原来自己很多时候的焦虑啊，很多时候的问题呀，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别人的问题呀，等等，都是因为我们看不见自己，是吧？我们把别人的标准当成了自己的标准。可以说下个月6月份哈，也是35岁加以上的女性专属的一个共读营哈。每天我们在群里读书打卡，同时呢会有3场深度的直播，这也可能是就是线上直播，也可能我们会找一个线下啊见面做这个沟通交流和分享。总之是有3场哈，只要你报名就会有我们的手册，还有冥想的音频啊。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尝试努力哈，把幸福来还给自己。以前想起来一句话，说我们经常说，不管我们的

年龄多大，希望我们的心里面都会留有一个空间，是留给那个孩童的自己，希望保有那个童真哈。刚好六月一号儿童节啊，六月份整个月我们都可以来回忆一下曾经的那个自己，还有现在的那个自己，同时我们看一下，哎，现在的样子是自己以前所期待的吗？如果不是，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未来想让自己成为什么样子等等哈，我们通过六月份的读书会来多多进行交流。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添加小时微信来进行报名哈，发读书两个字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老狼带来的有多远就走多远。

以前听过一句话说，民谣是行走的诗行，旋律是前行的脚步。刚刚我们听到老狼所带来的这首《有多远就走多远》，是收录在他2007年的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是由大飞创作的词曲，李彦飞操刀的编曲。作品是以城市民谣结合轻摇滚为基底，经典的三大件编配，层次非常的清晰。我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这个喜欢听，然后并且比如说每次旅行的时候啊，在车上可以听，到 KTV 的时候可以唱啊什么的。而且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有很多家长啊，就是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希望孩子可以优秀，也都是希望他比如说开始远行的时候，他可以是那个勇敢独立的孩子，是那个懂得担当吃苦耐劳的孩子，父母就可以放心了，对吧？那么在暑期的时候，正是孩子成长蜕变的一个黄金时期。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10周年巨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火热开启，陆军、海军、空军三条沉浸式的军旅线路，让孩子穿上军装，体验战地训练、海上挑战、高空飞动啊、风洞，还有在历练当中告别娇气，学会自律哈。10周年的感恩回馈，专属的早鸟福利，大家必须抓住，就是在6月1号之前9.9元锁定早鸟权益，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同时赠送17教育专家的视频，还有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花小钱哈，既可以给孩子抢优质的夏令营名额，还可以提升家庭教育的认知。大家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哈，来抢这个早鸟的福利优惠哈，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年，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1: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好了，林依晨倾带来的这首《命中注定》，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家里面有3到18岁孩子的家长哈，我们都要知道，这个3到18岁的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哈。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呢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是哈，那我们交工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还有就是家长啊，为了这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哈，不方便拉宽带的，然后都是用话费的流量是吧，话费就很高。另外也有一些职业，你像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哈，想给今天呢我们来给话费瘦瘦身，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曾经， 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今天我们来读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在来说说我们下个月的读书会哈，我们六月份的读书会要读的那本书叫做《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比较适合35岁加以上的女性啊，就是我们专场女性读书会哈，希望想要参与的朋友们啊，可以来这个感受一下哈。我为什么要选择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其实因为我在这本书当中特别的共情，当中就讲了一个女主角哈，讲了这个书里面讲到的这个女生，就是在她事业受挫啊，突然之间通知她这个单位的一些变化，事业受挫，然后呢，这个亲密关系也受到了一些威胁，然后亲子关系也向她发出了挑战，就感觉这个人生四面八方都来的都是坏消息哈，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后她开始去找办法，等等啊，所以就当时特别的共情这本书，想来和大家一起读一读。想参与的朋友们发送读书两个字啊，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下个月的读书会当中哈，来扫小程微信 说越是不想什么事情，你越是想它，是吧？就是那种困在里面的感觉哈。那这本书当中就讲了一个经典的实验哈，就是让你在接下来几分钟千万别想一只白色的熊，结果呢，你脑子里面全是白熊，越压它，它就蹦得的越欢，这就是所谓的白熊效应，也是讽刺性反弹。你越是命令自己不想尴尬的事情，不想前任，别紧张，大脑为了监控有没有在想，反而就会不停地扫描那个念头，搞得它越来越清晰。生活里其实到处都是，失眠的时候我们逼自己一把，就是快睡吧，别乱想了，反而清醒到天亮。上台之前我们狂念别紧张啊，别出错，手汗比谁都多哈，所以作者就说哈，硬压抑基本上是没有用的，还可能会让念头事后加倍的反弹。那怎么办呢？书里面就给了一个思路哈，就是别反复喊我不想，而是给他换个替代物。比如说你想白熊的时候，你主动换成啊，我想一想企鹅行不行啊，那我具体干点啥事儿呢，对吧？或者是干脆接纳他的出现，哦，你又来了，不纠结不对抗，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在做的事情上，时间久了之后，其实他的这种 感觉就自然就淡了哈。总结来说就是说，想法不是开关啊，这个关不掉，你与其较劲儿赶走白熊，不如学会和它共处，把精力放在该做的事情上，反而你就会轻松很多哈。欢迎你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便于各位再次阅读。

王峰带来这首《怒放的生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马上就六一儿童节了啊，最后我们家最近我们家宝宝学校里面有那个什么泡泡什么活动，还都挺好玩的哈。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小孩玩的真东西真多哈。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出来的是这个让孩子们一拿到就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咱就说有了这个相机之后，出游的时候啊，这个老母亲的拍照搭子都有了哈。这些个相机的功能特别的多哈，比如说是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还有就是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而且还带有这个后置的补光灯哈，天黑也能拍，可以定时，可以自拍，兴趣味的这个光趣味滤镜哈，光趣味滤镜就有40多种，出厂自带了16G 的内存卡，能够存5000张照片，自带读卡器，可以把照片导到电脑当中或者是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哈。那关键是这次价格还非常的给力，专柜的售价是299啊，来到我们的商城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相机加上内存卡加上读卡器加上充电线还有挂绳5件套啊，一下到手只要89.9元哈。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再送你一个相机的保护套，就是那个环保的 ABS 硅胶安全材质的，耐磨又这个防摔哈。这个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

0: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

0: 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仙，心动惊喜不停歇。
1: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0: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1: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5: 听见你我，听见时光。欢迎大家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我们来说说装修，一说到装修，很多人都会跟两个字连在一起，什么呀？闹心，是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价格低啊，然后就签约开工了，结果中途呢各种各样的让你加钱的项目哈，钱一交完，有时候工期还无限的拖延，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哈。那现在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华普装饰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块钱哈。公司预存了100万支保金，出现纠纷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的写清楚，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更有媒体质量监督团从选材到施工全程的跟进。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有这个媒体来全程给你保驾护航哈，让我们的装修不再踩坑，新家装的是安心又省心。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这两年有很多朋友，我觉得大家也可能会跟朋友聊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哇，钱难赚哈，这几年就是总之不太好哈。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在看那个《世界尽头的咖啡馆》那本书当中讲到过一个例子，说有一只海龟教会我正确应对反向浪的道理，就是海龟游泳看起来慢悠悠的，但是很多海洋生物拼尽全力却跟不上它，为什么呢？原来很多海洋生物一直很拼命的游，但是海龟不一样，海龟不这样哈，只有在正向浪来的时候才拼命的游，乘着海浪前行，在反向浪来的时候，海龟只让自己浮起来划水，保持原地不动啊，就是不再反向浪上去消耗体力。就是很多时候你顺着趋势，对吧？你稍微做一下都可能有很大的成果，但是你逆着趋势走，你怎么可能呢？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甚至还会有很多的损失，对吧？所以这几年我觉得就非常适合读书哈，我们来沉淀自己，是吧？也是一件好事情哈。欢迎可以发送读书2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然后也可以来报名我们6月份的幸福读书会。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今天上午十点，开局起步15-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洛阳市构建牡丹种质资源保护和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入选，成为全国10个典型案例之一。河南多景区官宣全国中高考考生免门票。国内方面，5月2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00。

0: 58.4亿元，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27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在浙江结束全部项目争夺，河南选手夺得2金1银1铜好成绩，并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娱乐方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一带一路”电影周片单，拉华加导演、丁真真珠、卓依娜姆主演的《孟寻苏皮女儿国》入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是这个2023年这个就是甲状腺结节这个中国这个指南，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体检，就是尤其是这种超声体检，基本上能达到76%以上，甚至以上，也就是说基本上能占个3/4的人群能发现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呢，我们看它分级，一般分1到5级。我们这个体检报告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呀，我3级，我会不会就是说长成甲状腺癌。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基本上就是说都是良性的，有6%到16%的这个病人可能会有这种恶性的甲状腺癌。但是呢，甲状腺癌的话，它这个里边又分为分化性甲状腺癌和未分化型。分化性甲状腺癌一般也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个甲状腺乳头状癌，它基本上能达到90%甚至以上。甲状腺乳头状癌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过，它也是个懒癌，基本上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所以这个大家不必恐慌。我们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之后，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3级以下的几乎都是良性的，这个定期观察就行。4级以上，尤其是4A、4B，可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甲状腺结节。那我们碰见这一类的结节的时候，就是你要去就是内分泌科，或者是甲状腺外科，或者是头颈外科，找专业的医师去帮你判断一下你是否就是需要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比如说穿刺呀，或者是定期观察呀等等，然后达到一个就是我们说了，就是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就如果说体检发现结节的话呢，就不用恐慌，定期监测是比较需要提醒各位的一件事情了哈。
0: 对对。
1: 那您看然后今年的这个甲状腺宣传周特别说到了甲状腺与营养哈，像这个饮食的营养和甲状腺健康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饮食营养不只是甲状腺，它其实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一个基础。一说甲状腺，大家可能就比较关注这个碘。碘的话，它其实是合成甲状腺的一个必备的原料。但是现在好多人就过度去解读这个东西了。不管是碘过量或者是碘摄入不足，它其实都会导致甲状腺的相关问题。我们知道会导致碘过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导致这种甲亢。你看我们就是我们国家就是没有就是强制这种摄入这种碘盐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地方是缺碘的。然后那会儿有很多这种大脖子病，也就是我们说了甲状腺肿。其实我们国家很多地区是缺碘的，这个国家就是大力推广的这种碘盐，其实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有益的。所以没必要就是说你去体检发现一个甲状腺结节，你就是说去买无碘盐，这样对你是，这样对你的身体健康是不负责任的。就是你缺碘或者不缺碘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个尿碘就是含量正常的情况下，你在你这个地区你买那个碘盐，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我们吃这个盐哈，你看我们那个盐，现在网络发达了，但是我们过去在超市买这个盐，你发现没发现这个盐基本上都是当地产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地区地方它缺碘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我建议大家就购买自己当地的这种碘盐就可以了。但是
1: 去当地超市买。
0: 对对对，不要就是说
1: 网购啊等等。
0: 对对对，那可能不适合你这个居住地区的这个平均水平。这个都是国家经过计算得出来的。但是对于那种其他特殊人群啊，就比如说甲亢的病人，我们是限制就是忌碘的。那你所有含碘的食物，比如说海产品，那这个就是含碘量比较高，是禁止摄入的。那对于这种桥本甲状腺炎的啊，我们一查抗体特别高，那这一类的病人，我们是建议就是低碘，就是说少进一部分。你吃碘盐是可以的，但是海鲜这一类是要限制摄入的。那像一般的这种甲状腺结节呀，或者就是一个甲状腺肿大呀，你其他没有问题的话，就正常摄入就可以了。
1: 正常摄入就可以了，不用过于焦虑说我到底要怎么吃，是吧？
0: 对对对。

0: 您看，刚刚呢，就是魏主任也提到了这个桥本啊，提到了甲亢呀、甲减呀等等，稍后也会给大家来聊这方面的甲状腺的问题哈。但是在聊这个问题之前，还想问一下您，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人群是属于这个甲状腺疾病的高发群体，是需要定期筛查的？
1: 这个甲状腺的高发群体，就是有一下几大类。第一个就是有这种家族的这种遗传病史的。比如说就是我看有好多病人，就比如说你家里边有这种甲亢呀、甲减呀这种，或者桥本呀，就是那这个需要定期就是筛查，很大概率就是有遗传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有这种头颈部这种放射史，也就是我尤其是童年有这种头颈部放射史，这也是属于一个高危的人群。还有就是我们这种特殊时期的女性，就比如说我们备孕的宝妈，这种更年期的女性等等，还有这种比较焦虑熬夜的人群，甲状腺与人体这个情志关系特别大，长期的这种精神焦虑熬夜，作息不规律，压力比较大，还有这种碘摄入不均衡的人群，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有的地方特别缺碘。我们国家其实就是没有普及碘盐之前，有很多大脖子病都是甲状腺疾病。还有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有这种，比如说风湿呀、类风湿，或者是有其他的，就是自身就是免疫性疾病的人群，这一部分人群的这种内分泌啊、免疫力啊，可能更容易受到攻击，更容易紊乱，所以就是建议就是每年就是做一次这种甲状腺疾病的这种筛查。就是很简单，就是彩超呀、甲功查一下都行了，然后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吧。
0: 是甲功这个筛查也很简单，就抽个血就可以了哈。
1: 对对对。
0: 就是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说，他说我就是桥本，也很担心会不会遗传给孩子。稍后我们也请教一下魏主任哈。当然说到孩子的问题，各位家长都是特别关心关注的。像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的话呢，这有可能就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了。很多家长只关注钙和维生素，也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成长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下单。另外的话就是暑期马上到了哈，很多家长会说哎，想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你们交通广播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还有吗？当然今年还有哈，这个陆军呢、海军、空军都有，并且呢今年啊，我们为了纪念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满10周年，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6月1号之前哈，而且呢这个也是有名额限制的，只有200名，所以这个时候您可以赶快搜索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这个9.9元的早鸟福利啊，到时候无论您是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的。这会儿如果说通过我们的网络收听节目的话呢，虽说我这个家里不方便拉宽带，话费比较贵，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呢，了解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优惠补贴只要68块钱了，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这个1500G 的高速流量，每天前100名下单，我们加赠这个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随身这2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
2: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7: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魏桂梅。魏主任在今天这个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呢，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营养平衡共筑甲状腺健康，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哈。我们今天会来聊到各位比较关心关注的，像甲状腺的这个结节呀、桥本甲状腺炎呐、甲亢啊、甲减啊等等哈。这其实已经成为全民高发的一个慢病，也困扰着各年龄段的人群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下。像这会儿也有朋友们在平台上留言哈，上一小节也提到这位这个妈妈哈，她刚刚又补充，她说呢，自己的这个直系亲属当中没有人患甲状腺的疾病，但是自己呢就查出了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现在有点担心会不会遗传给4岁的儿子，请教一下主任，看这种情况。
8: 桥本甲状腺炎它又叫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它是那个1912年日本一个叫桥本的先生发现的，所以这个疾病就命名为桥本甲状腺炎。它主要是，就是说，它主要是我们临床上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症状，它前期其实是很隐蔽的。我们就是临床上检查的时候，可能就是查我们那个甲状腺彩超，可能就是弥漫性回声改变。你那个彩超，它可能会给你描述的，比如说腺体的增粗呀、不均匀呀、网格状改变呀等等。然后你查那个甲功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一般是查5项，就是我们查一个游离的 T3、T4， 还有这个促甲状腺激素啊，大部分情况下是正常的。然后有2个抗体是偏高的，就比如说甲状腺球蛋白抗体，还有一个过氧化物酶抗体，这2个是很高的。有的人特别高，好几千甚至上万，但也有人就比如说就几十，高一点点几百。就像刚才这位网友说的，您是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就是说家族没有相关的这种遗传病史，因为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刚才我们也说了，有

0: 很多这种高发人群，他遗传只是一方面，并不是说就是说你家里边有人有这个疾病，你的孩子都一定得。就比如说现在你发现桥本了，你的孩子可能有这个概率比他父母没有的时候这个概率会高一些，但并不代表孩子一定会有这种桥本。我们刚才也说，就是这一类易感人群有好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熬夜，好焦虑，可能也是一部分易感人群啊。我不知道这位网友你是不是有相关的症状。对桥本的话，就是我经常给我门诊的病人经常说了两句话，就是开心一点，不生气，然后不熬夜。啊，没事儿，锻炼锻炼身体，这对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能做到的。然后就是对桥本，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海鲜少吃啊，别的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西医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就没有特别好的建议，可能就是好多人有时候可能会。因为那个甲状腺它主要是这个碘嘛，也有好多时候就是对这种含硒的元素可能对于这种抗体啊是有帮助的，可能有时候会建议你补点硒，这种维生素 D 等等。我们中医上现在就是发现这一类的，就是桥本甲状腺这一类的病人，女性是比男性多见的，甚至能达到10:1这个比例。好多时候可能给我们女性这种，我特别能理解现在这个女性啊，工作呀、家庭呀、孩子呀，可能三重奏吧。那对于这一类病人，我们发现中医上好，就是这种中药。就是疏肝呀、理气呀、活血呀，发现哎，对于一部分病人效果还不错。我觉得就是结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吧。如果你仅仅只是体检的时候发现有异常，诊断为桥本，但是你的抗就是甲功是正常的，就抗体高这一类病人，就我说呢，不生气，不熬夜，然后没事锻炼锻炼身体就行了。然后如果甲功出现异常了，因为桥本的话，大部分病人可能终生他就是一个就是抗体高，他甲功是正常的，但是有一部分病人他可能会短期的有这种甲亢的表现，甲功正常，然后大部分都是终生表现为甲减，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西药进行干预了。如果就是还有一部分甲功正常，但是他特别不舒服，就比如说我说的家里压力大呀，经常生气呀，焦虑啊，经常觉得这种脖子憋胀呀，就是咽部的这种异物感呀等等，这个时候你可以寻求中医的帮助。
1: 好，寻求中医的帮助哈，西医的话就是补那个硒，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适用，是吧？
0: 对。
1: 那中医的话呢，我这边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说，他说我就是桥本哈，然后呢会煮那个夏枯草水喝，然后这个咱们在临床上用的多吗？
0: 夏枯草的话，它有这种软坚散结、清热解毒的功效。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的时候，可能对于这种桥本甲状腺，就是这种甲状腺的炎症，因为不光是桥本，比如说还有这种亚急性甲状腺炎，有一部分人可能突然之间就觉得，哎，我脖子好疼，发烧，但是这一部分病人大部分都去呼吸科就诊了，可能他就认为就是个感冒，结果他是甲状腺感染病毒了，然后就是一个炎症，还有就是结节。就是甲状腺结节，我们可能用夏枯草用的比较多。对桥本的病人，我刚才说了，大多数时候其实是不用管的。但是就是说，哎，你觉得就是，我就想就是泡这个水喝，因为这个夏枯草呀，这个还有就是人说我们说了那个蒲公英，其实我觉得这个你泡水喝也没多大问题。但是他们毕竟是凉性的，对于一部分比较。就是中医上说那种比较虚的病人，是不建议长期服用的。
1: 所以不要自行来服这些代茶饮，是吧？
0: 对，
1: 咱们最好是能够找中医师帮咱们辨证一下。另外的话，您看这个甲状腺疾病早期的话，大家很少能够发现的，基本上都是我体检了发现了。就它早期的话呢，就是身体出现哪些信号是要警惕这个腺体已经是异常了。
0: 甲状腺疾病，尤其是结节。大部分时候可能都是没有症状的，因为结节的话，它本身就是我们，你看它结节的话，就除非你特别大，突然我就门诊上有很多病人说，哎，我这两天去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哎，脖子里长了一个包块，一插，哎，这个结节可能有2-3公分了。大部分人我们。

0: 体检的时候可能就是几毫米，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是发现不了，你也没有症状的。结节的病人就更不用恐慌，因为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对于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甲亢，甲亢的病人，甲亢它就是一个代谢亢进，通俗来讲就是甲状激素就是释放过多导致了一个甲状腺毒症，也就代谢就是比较亢奋，就是表现了各个系统的一个就是这种高代谢症状，比如说我们说的心慌呀、烦躁、易怒、怕冷、出汗，然后还有这种心率特别快，有好多人就觉得那心率能达到120甚至更高，还有就是大便次数增多，然后你又饿得快消瘦，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突眼。
1: 嗯，突眼，
0: 对，甲状腺像就是眼睛就是
1: 眼突，
0: 对对对，我们说了甲状腺眼病，这是甲亢，还有一个就是甲减，甲减呢它就是跟甲亢是相反的嘛，它是甲状腺激素不足了，刚才我们也说甲状腺它主持人体的这种代谢啊，维持体温呀，那甲减的时候就是一个低代谢症状，它可能就表现为比如说怕冷，或者就是可懒，我就不想动，然后就是就是代谢减慢了嘛，心率变低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水肿呀，就是整个人就是一个低代谢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查查。
1: 嗯，
0: 还有刚才我说那种炎症，就比如说亚急性甲状腺炎呀，或者这种产后甲状腺炎，它可能就是有一种颈部的这种疼痛呀、发热呀，就是吞咽困难呀，这时候我们也。就是甲状腺给我们的信号了，等等吧，就是一系列的，就是甲状腺结节一般没有症状，除非就是比较大了，有这种异物感了，或者就是照镜子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哎颈部长了一个包块，这种时候都是就是身体给我们的信号，我们这时候就要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了。
1: 是，结节的话信号不明显，但是您说那几种像甲亢、甲减的话，它其实还是有感觉的哈。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每年体检的时候，不妨加上，现在是叫甲功七项了是吗？还是五项？
0: 有好多时候就是我看好多体检机构哈，我经常见好多病人拿着体检报告，有的人就单独查了三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项可能就是一个甲功，甲功正常的话，其实好多时候。就不用再查了。甲功五项的话是有时候甲功三项带两个抗体，就刚才说的就是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还有一个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您说这个甲状腺七项的话，它可能包含一个甲状腺一个总的 T3 总，就是总的 T3 总的 T4、就是这样是七项。
1: 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跟医生简单沟通一下哈，看看咱们就是重点筛查哪几项会比较合适。
0: 对对对对，
1: 是，您看马上到这个六一儿童节了哈，很多家长朋友呢也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哎，这个有没有一些适合送给孩子的礼物呢？我们这个 UP 商城的小伙伴就早都忙碌起来了哈，所以想给孩子准备一个比较哇塞的礼物的话，您可以了解一下，今天特别推荐让孩子爱不释手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哈。然后这个相机的话呢，去年也有推过呢，我们有些同事包括 UP 商城的小伙伴呢，作为这个老母亲给孩子买了之后说，哎呀，这每次出游孩子都非要带上自己的相机哈，因为这款相机功能很多，它同时的话是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一个护眼的大屏哈，很多家长非常关心孩子玩这个电子产品，那这个屏幕的话它是护眼睛的，另外的话呢，它能够存5000张的照片，它还自带读卡器，就是能够把那个照片直接导入电脑或者打印出来哈。另外的话呢，满电它可以持续拍2000张的照片，并且支持拓展 MP3 的音乐，内置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趣味满满，深受这个小朋友们的喜爱。说了这么多，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很贵呀？我们了解一下价格，这个专柜售价因为是品牌的，可以查到299。那咱们UP商城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相机加内存，再加上这个读卡器，加上充电器，加上挂绳，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下单，再送您这个相机保护套。用我们同事的这个话说，就是加了保护套呢，就不怕这个太小的孩子会啃一口哈、因为这个保护套的话呢，是用这个环保硅胶安全材质。我们同事再送您一年的质保，颜色是有蓝色，还有粉色。男生女生都可以来进行选择哈，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秒杀去了解下单，我们特别设置。

0: 了儿童节专区哈，各位可以到这个 UP 商城上去逛一逛啦。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魏桂梅。魏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是和甲状腺有关的哈。因为本周的话也是第十八届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了，这个每年五月最后一周都是这个科普宣传周哈。我们本期节目的话，所以也会聚焦大家比较关注关心的甲状腺的筛查呀、饮食的忌口呀、疾病的辨别呀、日常的养护、慢病管理等等核心话题，来请教一下这个魏主任。各位您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您直接可以把链接分享啊、收藏啊都是可以的，像分享了咱们的朋友圈、家人群等等，随时随刻点开这个链接，我们都可以来回听回看节目哈。这个就是如果您这会儿没有办法长时间来收听或者观看我们节目的话，甲状腺问题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遇到，或者说身边家人有这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保持这个联络吧。那您看也有朋友在这个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哈，他说呢就是想问一下主任哈，然后呢是不是一旦说有这个结节的话呢，有这个桥本呢或者甲亢，就是完全不能用那个加碘的任何的食品，包含加碘的盐，包含海鲜啊、哦、他想问一下主任，再确定一下。
5: 哦，我刚才其实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其实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国家它都是缺碘的，就是你在你正常地区你购买你当地生产的这个含碘盐是没有问题的。
0: 他说的是他有结节、甲亢这些。
5: 我知道，我在说这个问题、就是对于甲亢的病人，就是我们分好几种情况，甲亢的病人，如果你甲亢这个没有控制住，就是大夫就会就是你的就是内分泌科医生嘛，就会明确告诉你忌碘，就是所有含碘的食物是不能摄入的，甲亢的病人。对于这种桥本的病人，抗体比较高，碘盐是没问题的，只是要限制这种海鲜这种含碘的食物的摄入，就是低碘，他可以吃这种碘盐。结节的病人的话，就正常饮食就可以，他对这个碘呢是没有限制的。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看缺碘或者不缺碘的时候，是要查尿碘的，而不是靠我们甲状腺去决定的。
0: 好，还有朋友在问，他说主任，像这个西酵母呀等等这些散碱类的保健品，能不能治好甲状腺结节的一些炎症？
5: 这个硒它对于这种甲状腺激素它这个抗体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它确实在临床上发现哈，它确实是能对于这种抗体它确实是能降低的，但是这种保健品，因为第一个就是不知道它含量，不知道它成分是怎么样的哈，而且就是在美国的话，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研究，我就发现因为美国他们西方国家好像对于这种保健品这个应该监管还是比较到位的，他们发现就是保健品对于疾病没有明显的有益，大家应该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保健品吃或者不吃它对疾病没有明显的有益处。那对于咱中国的这种保健品，我觉得这个成分能确定的话，就是应该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 大多数保健品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在脑子里打一个问号，因为我身边有好多人。

0: 我是不建议他服用这种保健品的。
1: 嗯，
0: 结节的话刚才也说了，它就是甲状腺甲状腺细胞的一个异常的增生吧，导致了就是甲状腺正常甲状腺它长得不太一样，但是它大部分都是良性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碰见甲状腺结节大部分时候就是动态观察就行了，就是没必要我上去都要吃这吃那的，真的没必要，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健康人就 OK 了。
1: 嗯，好，这位朋友在说啊，他说呢，我这个甲状腺结节让我的这个喉咙下半部分好像出现一个花生米大的一个突出哈，这个是不用管它还是手术做消融比较好？
0: 你确定你喉咙下边那个花生米大小了是甲状腺结节吗？首先这个问题你要明确一下，因为有一部分尤其是这种男生哈，他比较瘦的时候可能就是喉结，我觉得。还有就是你花生米大小如果是甲状腺结节，它很小呀，一厘米以内。你看我们甲状腺结节指南上面对于这种一厘米以内的这种结节，如果没有明显的这种其他的都不建议手术的，都是建议动态观察的。咱甲状腺结节指南上面就是对于大于一厘米以上的可能才考虑，就比如说我去穿刺呀手术呀，除非这个结节特别不好，我可能才会建议下一步的消融什么的。
1: 嗯，好，明白了，咱还是就是要听从这个正规医院的医生的一个建议哈，不要说我非得要把它给消融掉，或者非要把它做手术，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哈，然后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问，他说呢，我想问一下这个主任哈，就是平时作为普通人吃什么食物能够养护这个甲状腺？
0: 甲状腺的话是人体的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很那个什么的，应该说就是很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情绪啊啥，就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腺体吧。它其实的话就是刚才给说了，它讲究这种这个饮食，我觉得是其实给我们每个人个体，也不是说光一个甲状腺相关的。就是刚才也说分辩证分病人的嘛，就比如说就是普通的时候，我觉得大多数人其实都应该做到的营养均衡，饮食清淡。就是不要天天没事儿啊点个外卖就是喝个奶茶，这是非常不健康的。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营养多元化，就是我们就是蛋白质呀碳水呀，包括这种什么就是这种维生素呀，我们都要摄入的。就是包含这种我们说的蛋白质，就是鸡蛋呀瘦肉呀牛奶呀等等嘛，豆制品。然后就是也可以、
1: 还是营养均衡一些，是吧？
0: 对，也可以补充一些，就是这种刚才咱们说的，就是有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查出来桥本的这种抗体比较高的自身免疫性的这种，可以适当补充的。因为最新的研究是对于这种含硒啊维生素 D 啊，它确实是对甲状腺抗体是有好处的，可以适量补充一些，但是不要过量，因为维生素 D 啊包括硒过量它都会中毒的。
1: 哦，所以这个量的把握咱们普通人没有什么这个医学经验的话呢，小心就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哈，所以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来进行补充哈。我这边也看到有人在问，他说那问一下主任有没有比较安全温和的中医的食疗或者代茶饮适合我们日常辅助来养护这个甲状腺的。
0: 对于甲状腺的话，就是其实你看好多人现在就是甲状腺它就是对于这种情绪是比较敏感的啊，就是尤其是你看为什么甲状腺疾病大多数都是女性得的，那我觉得就是平常的时候就是对中医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可以吃点这种疏肝理气的就是代茶饮，比如说这种玫瑰花呀，这个玫瑰花，刚才说了那种夏枯草，山楂，这都可以代茶饮。有时候就是对于那种就是你看有好一部分人刚才说那个说夏枯草能不能就是天天泡水喝，但是对于一部分就是一说话，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一类病人，说话就是声音非常小，他中气不足，一看就是很虚的这一类的病人，那就不适合了。那这一类的病

0: 杏仁你可以弄点黄芪呀，这种茯苓呀、陈皮呀这一类的，就是健健脾，补补气。
1: 就没有统一的一个代茶饮给到各位哈，还是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是吧？
0: 对。
1: 如果您真想来补充这个代茶饮的话，就是到中医科让这个中医的医生帮您辩证一下体质，是吧？
0: 对。
1: 找准更适合自己的这个代茶饮。其实说到吃的问题的话呢，相信很多家长朋友的话，对于孩子入口的东西都是特别的谨慎的哈。那也有朋友说，这个六一儿童节到了，送孩子一个特别好吃的这个小零食，又营养又健康，有没有什么推荐呢？我们 UP 商城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就是大小朋友都喜欢的奶酪。哎，这个奶酪的话呢，它这个奶酪博士品牌是专注奶酪制品的，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品质非常的有保障。那这款奶酪选用的是进口的干酪，干酪含量大约等于55%，就是一口下去满嘴都是浓郁的奶香。更重要的是，它那个成分表上面你会看到说，这个没有额外添加水，而且呢，它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维生素 A， 然后维生素 D 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这个我们也知道哈，不管是3岁以上的小宝宝，还是各位成年或者未成年的大宝宝，都超级来推荐吃。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哈，而且口味儿也非常的多，像这个香皂冰淇淋口味的呀，芝芝。水果的呀，混合水果呀，等等哈，细腻 Q 弹，布丁口感，入口即化，而且你可以做成很多种这个方法来吃，比方说呢，冻成小冰棒，夏天吃非常过瘾，还有拌水果做成奶酪碗或者奶酪蛋挞、奶酪吐司等等哈。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吧，然后超市里普通奶酪棒一根就卖到差不多3块钱左右，这次 UP 商城儿童节限时秒杀，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10袋共50支，只要99元。同时现在下单，咱们再限时加送一袋，相当于11袋，共55支，到手99块钱，满满一大箱哈，平均一根才1.8块，非常的划算。给宝宝解馋的同时，营养也补了，美味又营养，全部是升级京东顺丰发货。您可以这会儿赶紧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

0: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1: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0: 好喜欢！
1: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哈。在这个第18届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到来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河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中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魏桂梅魏主任做客节目，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营养平衡共筑甲状腺健康。看到朋友们在平台上各种各样的留言哈，我们也再给各位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待会儿详细来梳理一下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魏主任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会儿的话呢，各位也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哈。我们之前一直在给各位说哈，这个装房子是一个

0: 家庭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呢，您不太想在这件事情上耗费自己太多的心力哈，有些朋友说一有大事我就睡不着觉，那睡不着觉的话呢，其实焦虑呀等等也都会影响咱们的甲状腺健康哈。所以您说我想省心怎么办？这省心同时我还不想花那么多钱，还想省钱，最好有人帮我来操心这个事儿。您这会儿就可以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这两个字了，您可以添加到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哈，让我们的这个媒体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同时咱们省钱的话就是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另外的话呢，您还可以领取到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哈，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更是服务。如果您关注刘信的话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之前也发过我们这个每个月的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的视频，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呢，现场就获得这个直接的奖励。所以装修想省钱想省事儿，那您就赶快发送省钱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说完了家，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爱车哈。然后天气越来越热的话呢，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这个油耗感觉也上升了，噪音也变大了，怎么办？赶快来一瓶我们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个是10万家车主都在用的，很多这个网友就是实名也给我们发来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啊，就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点多了，还有人说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的轻，跟这个新车差不多哈。那您这会儿也不妨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同时这会儿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幸运大抽奖的这个活动哈。我们给各位准备了很多免费的好礼，像这个万能通的换新装啊，还有这个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呀、等等哈。这会儿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888来了解一下万能通，同时参加一下我们的幸运大抽奖，说不定您就可以抽到这个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哈。先来试一试，这个10万家车主都说这产品好，我倒来看看哈，到底怎么样。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继续有请出魏主任哈。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实在是太多了哈，我这会儿也看到有人在问哈，他说呢，主任，其实我还是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我是一名甲亢患者的话哈，我感觉这个症状已经是缓解的差不多了，是不是就不用再吃药了呢？想问一下主任。
1: 对于甲亢的患者，他的其实一个疾病的一个周期，甲亢哈，我们就是咱们中国应该是大部分以口服药物治疗为主，它是有就是甲亢主要有3种治疗方式，就是口服药物、手术、碘131。就是您这个问题应该是口服药物。口服药物对于它这个周期，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就是12到18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也就是它分了3个期，就是你发现甲亢就是比较明显，刚才说的心慌、手抖、出汗等等，它这是一个甲亢期，这个时候药物是要一个控制期，然后好多人就是控制了之后，甲功快正常要减量期，然后甲功正常了之后有一个维持期，一般到维持期，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好了啊，甲功正常了，然后每次去查正常了，那这时候。好多人就是确实我们临床上经常见自己把药停了，停了就不管了，这是不行的啊。甲亢的时候就是你需要在你医生的指导下逐渐减量然后维持到一个最小的剂量，这时候我们要定期复查甲功，可能到维持期的时候我们需要3个月就是复查一次甲功，如果就是您的抗体正常了之后，我们这时候是可停，就是甲亢的这个，比如说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促甲状腺激素这种刺激性抗体都阴性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停药了。如果这种抗体还是阳性，就是偏高的情况下，尤其是很高的情况下，你停药，这个甲亢 说句实在话，很容易反复。反复的时候，就是你前面治疗就前功尽弃，甚至更麻烦。甲亢，因为就是你停药的时候你也不注意，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哈，现在压力比较大。我曾经见过，就是一个小女孩20岁，就是正常。

0: 了之后就停药了，停药之后他遇上一次严重的感冒发烧，就导致了一个甲亢危象，真是差一点要小命啊！
1: 甲亢危象，
0: 对，
1: 哦，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因为甲亢没有控制好，因为他停药了，就是遇上这种应激状态，比如说发烧、手术，甚至车祸，可能都会一个应激状态。就是甲亢控制不好，容易有这种甲亢危象，还有这种甲亢心，甲亢突眼等等啊，这种就更麻烦了，所以一定要遵医嘱。
1: 是，所以甲亢患者哈，咱们这个症状缓解的话，千万不要自行停药，也是我们特别想通过本期节目提醒到各位的哈。还有一位朋友的留言，我们再来回复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说呢，问一下主人哈，像这个桥本的抗体偏高的话，能够降下来吗？
0: 对于这种桥本抗体，我现在发现在临床上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可以降下来的。我目前就是发现，就是我临床上我见的哈，因为现在没有明确了，就是这方面的研究，就是抗体能不能完全降到正常。就是我门诊的病人，我只说我门诊的病人，有一部分人就是说确实抗体是可以降下来的。他比如说就是前一段时间他查的抗体1000多，就我说呢，经过这一段时间呢，生活作息的调整，心态的调整，运动，也就是说他自身可能就是这种免疫力好了，就是我们说的抵抗力好了，他的抗体确实是在往下走的。就是比着上一次，比如说他降个200，降个300，但是他这个指标是在往下走的。有几个别的抗体有正常的，但是他这个抗体正常的可能就是他本身这个抗体也不是说特别高，就比如说几千几万的，这个可能往下降的时候就比较难。
1: 所以还是要就是饮食注意，然后尤其您说到的那个作息呀，心情哈等等哈，调整好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不再回复各位的问题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当然特别感谢的就是魏主任百忙之中在这个甲状腺科普宣传周的时候呢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了这样的一期科普的节目，也让我们学会哈怎样科学养护咱们的这个甲状腺。也要谢谢魏主任，谢谢各位，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其实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04.4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01万台。郑州交运集团客运三公司将于5月30号开通2条周末直通车线路，郑州至武功山长沙直通车3日游与郑州青岛临沂日照纯玩3日游均逢每周五发车。国内方面，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要求标准引领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并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绿色低碳标准换新等4项专项行动。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

0: 而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五月至十二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体育方面，皇马官方宣布姆巴佩当选球队赛季最佳球员，这是他连续两个赛季当选。娱乐方面，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片《火遮眼》定档六月十一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开不停，你好，我是洋洋。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五点到七点钟，陪伴大家快快乐乐的走在下班路上啊，快快乐乐下班去。那其实说到孙俪了哈，就是昨天的时候，5月27号有一个微博的热搜啊，就是说孙俪的眼睛血管破裂一度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很多朋友对于眼睛健康的关注。因为演员孙俪呢发文称说，26号拍摄了一场情绪比较激烈的戏，结果因为用力过猛外加天气炎热出现中暑症状，结果导致第二天眼睛血管发生了破裂。据媒体报道呢，孙俪最近是在福建厦门拍摄电视剧《原地逃离》，据厦门天气在线哈、最新发布的说，当时啊高温天气过程是非常的，就是那个当时哈，这个气温是很高的，而且这个高温天气过程预计还会持续2天。那么到底情绪激动真的会把血管给气炸吗？高温原因是原因之一吗？专家也表示说哈，情绪剧烈波动是眼睛血管破裂的主要诱因。你比如说哈，情绪剧烈激动它会使血压骤升，是眼血管破裂的主要诱因。另外呢，包括用力憋气呀、搬重物啊等等，都有可能引发该症状。而对于天气因素来说呢，医生说其实相比于炎热天气，寒冷环境反而更容易造成血管的破裂，所以当天的高温并非是主要的原因。医生也提醒大家哈，这个症状呢在医学上是属于结膜下出血，是一种体征，并非特定疾病。仅眼表发红、视力无影响的情况下，你可以先冷敷减少出血，后续呢可以热敷促进淤血的吸收，那个淤血呢就会像皮下的淤青一样自行的慢慢的消散。但如果说这个破裂完之后哈，你眼睛变红了，出现了视力下降的情况，可能说明是眼球内部出现了出血，要立刻前往医院进行就诊。所以说这个情绪啊，咱们一定要控制好，你生气几分钟它就会损伤血管，所以说控制好情绪一定是关键。有啥生气的呢？别生气了，是不是？你周末的时候，这马上今天周四了，周末到来了之后，你带上家人，咱一块儿出去拍拍照，参加我们的星空露营音乐节，哎，快乐快乐，是不是？心情好一点，把坏情绪放在脑后，尤其是参加我们星空露营音乐节的时候，咱带上孩子，让孩子带上小霸王的儿童相机，给我们好好拍拍照哈。小霸王的儿童相机特别适合六一儿童节来送给咱们家的孩子。孩子的快乐其实很简单，比如说你送给他一个很哇塞的礼物，有时候家长总在衡量说买一个什么送给孩子呀，这价钱也得衡量一下，然后这个东西呢到底玩起来健康不健康哈，益智不益智等等，我们就考虑很多。但其实孩子的世界就非常简单，你就把这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送给他，他一定乐开怀，乐得合不拢嘴，乐得爱不释手。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款小霸王的儿童相机了啊，专柜售价是299，今天咱们儿童节的专属秒杀价，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上挂绳5件套，到手只需要89.9元，原来都快300，现在在我们这儿不到90块钱。这个相机呢功能非常多，它那个屏幕是2.4英寸的，已经相比于其他的儿童相机那个屏幕尺寸要更大，而且呢是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还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而且带后置的补光灯，天黑也可以拍，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而且呢还有 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以连续拍照2000张，并且支持拓展 MP3 音乐，还有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趣味满满，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周末带他出去玩，你就把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给到他，孩儿玩去吧，特别开心是吧，他也不用成天拿着你的手机去刷各种各样你不想让他看到的视频，对不对？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节目期间呢我们再送相机保护套，环保的 ABS 的硅胶，安全材质，耐磨耐摔，宝宝放心玩，再送1年质保，售后无忧，2个颜色啊，一个是王子蓝，一个是公主粉，男宝女宝都适配。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昨天品牌方通知我们说这一款儿童相机库存不多了，所以啊今天5月28号了啊，赶紧买，赶紧买，六一之前哈，
能够及时送给咱们家的宝宝，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啊、就可以直接下单这款小霸王的儿童相机，原价299，咱们只卖89.9元。而且呢，此外我们商城当中的儿童节专区还有适合男生的 AI 智能机械狼，只要128元，又能跑又

薛凯琪还有方大同带来的天生一对。刚刚微信平台上晶晶还有小翠翠这几位朋友都下单了我们的儿童相机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送给孩子一份特别的礼物，别让他玩手机了，出去让他给咱拍拍照，担当一个摄影师是吧。哎，其实也培养孩子的一些审美，而且你不想让他玩手机，你就把这个相机丢给他就行了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我们给孩子准备的礼物是非常多的，你看除了啊审美，而且你不想让他玩手机，你就把这个相机丢给他就行了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我们给孩子准备的礼物是非常多的，

你看，除了啊，我们想特别周到给孩子买一个儿童相机之外，那暑假的时候，如果说家长朋友想要锻炼一下孩子的意志力，想要培养一下孩子啊，想让孩子更加能够有面对困难挫折的勇气，变成一个小勇士，一定要来参加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

0: 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9.9抵200，还是蛮划算的啊！这个暑期把孩儿交给我们。另外呢，给孩子准备的还有啊，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他是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一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很多家长都期望说，这孩子咋还不长个儿啊？我期望他长到1.8、1.85，但是事实总是和我的想象不一样，怎么办呢？咱平时可以关注一下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氨基丁酸。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那如果说这个夏天想让孩子茁壮成长、健康成长，你也可以试一试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接下来18:18，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开始吧。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歌词接龙环节来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播放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十年》，熟吧？熟的不能再熟了，来举举小手，看看很多朋友是不是在 KTV 一上来就唱这首歌，唱了自己泪流满面的，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播放这首陈奕迅的《十年》的副歌部分啊，朋友们，我会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突然点停掉，哎，这个歌曲就戛然而止了。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啊，他没有唱出来，需要朋友们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很多朋友到现在其实还蛮羞答答的，就是我可以打汉字过来，我可以把歌词念出来，但是我不好意思唱。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已经找到感觉了，每天在我们的歌词接龙当中，那必须要唱一唱。就每天如果要是不在歌词接龙当中唱一唱，听不见自己声音，那浑身不舒服。真的，朋友们，你要想这个消除一天的疲劳啊，唱歌，哎，真的能让你的那个经脉啊更加畅通一点点。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直接把这首歌唱一唱，就是我后面没有播放的那一句直接唱出来，或者说实在不愿意唱，咱就把汉字打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呢，有机会拿走礼品一份，我们来播放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歌《十年》。

0: 右。
1: 就到这儿了，朋友们。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后来怎么了？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后来怎么了？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干什么了？他们去哪儿了？你把后面那句歌词直接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没听清，那我们就再来一遍。

0: 就到这儿吧。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没有播放出来，朋友们把正确歌词直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

0: 槽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魏如萱这首歌叫做《一起去旅行》，真的听到这种情绪的这种调调的歌曲，真的就很想抛下一切，去一个自己想去的旅游的圣地去玩一玩。当然了，开上自己的爱车哈，就出去玩的时候更加自在一些，那更加怡然自得一点。但是如果说咱们的爱车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车型的朋友们，咱们要关注一下咱们发动机是不是在长期运转过程当中啊，它会出现一些积碳的情况。它主要反映出来呢，就是我们的车子怠速会抖动，而且噪声比较大，还有呢动力下降了不少，还有油耗增高了不少。这个时候你选择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试试看，操作很简便，倒进油箱就可以了啊，大家都可以，你把油箱盖一打开往里一倒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的万能通，神奇的万能通哈。您发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我建议朋友们都去试试手气。我们准备了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还有大额满减券，还有节目的定制周边，说不准咱们就抽中了呢。如果说没有抽中没关系，如果你今天下单，我们还有更多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系列产品。建议大家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果断直接选择金装礼盒三瓶装，里面是三瓶哈，您就放心来用就可以了。那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建议大家用完之后，车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后，一定要把这个喜讯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告诉我们。刚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啊，播放了一首歌，是 Eason 陈奕迅的《十年》，非常熟的一首歌了。我们再来听一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来喽。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没错，正确答案就是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参与互动的朋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看来这首歌大家果然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啊！正确答案呢就是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啊，今天果然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第一位发送过来的朋友叫做 Amber， 我们听听看。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还有程蕊这位朋友发来语音。你发现没，朋友们的风格完全不同哈、啊，蓝色飘逸。还有我们每天都来互动的贾丹丹。淡淡的清香。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唱的都非常的好，朋友们。但今天你看，全是女士们，我想问男生朋友们去哪儿了？这不是男生的歌吗？怎么那么不好意思唱啊？没关系，就朋友们，你只管发送语音过来，反正我也看不到你的脸，没关系，有啥不好意思的呢？对吧？看不到，大家都看不到长什么样，我只能看到你微信头像、微信名字，还有听到你动听的歌声哈、啊。还有 Ronnie Z 这位朋友发来语音信息，我们听听看。哎，你看我们男生也来了，是不是？回答正确的还有玉菲尔、九色糯米、匆匆、MYX、温柔伴两，还有 Leslie 刘以及冬天的瓜小美老朋友 Mountain Grace、 狂奔的蜗牛、张永松、夏天的风、珍惜当下，还有淼淼，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也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今天这位叫做 Amber 的朋友 AMBER啊，你的英文名字 Amber， 恭喜你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再次表示祝贺，没关系，没获得的朋友明天晚上还有机会，明天傍晚5点到7点一定要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庙堂之外陈楚生。看

0: 陈楚生的一首歌叫做《庙堂之外》，也是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啊，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尤其是你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会更加的有感慨。而且这首歌呢是由唐田来写的词，总是能写到人内心的最深处。所以我们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啊想在家里看一些之前已经下线的一些电影，那我们得用到 WiFi， 如果没有 WiFi 的情况下，没有流量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可以连。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了。会员小天这位朋友他说，刚上车我就听到了陈楚生的《庙堂之外》，真好听。陈楚生马上5月30号要在郑州开办自己的演唱会了啊！哎，你看他说我也超喜欢，30号要到现场去看陈楚生的演唱会了，真棒啊！你能抢到票，下一次把抢票的秘诀告诉我一下。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0: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2: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3: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0: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3: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4: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5: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6: 都是一次心动。
5: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那英1998年征服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不管有多苦，其实呢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有一些不被看好，舆论压力又很大的一些苦练，真的是字字掏心的感觉。这首歌那英不管有多苦，其实人生漫漫，谁的日子都难免会有几分苦涩，但是生活的甜从来都可以由我们自己亲手去找寻，吃不了生活的苦是不是，那我们就吃点甜甜的奶酪棒怎么样。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给大家带来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可好吃了，宝宝吃得开心，爸妈更放心，而且专为儿童设计的，品质有保障哈。300多个月的宝宝也可以吃，比如我也在吃这个奶酪博士家的这款奶酪棒，它选用的是进口的干酪，干酪的含量大于55%，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浓浓的奶香，更重要的是不额外添加水，用生牛乳来代替，所以营养价值就会更高了，而且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 维生素 A， 你看这个 D 呢，它有助于促进钙的吸收，不管是3岁以上的小宝宝，还是各位，或者是这个成年的大宝宝都可以吃啊。每根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有原味的、混合水果的、芝芝莓果的、草莓香香草冰激凌的4种不同的口味，布丁口感入口即化，细腻 Q 弹，直接吃啊，冻成小冰棒啊，拌水果做奶酪碗呐、奶酪蛋挞呀，还有这个奶酪吐司呀，很多吃法让人很难去抗拒。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下单这款奶酪博士的金装奶酪棒，补钙真的是一绝哈。再说价格，超市里普通的奶酪棒一根得卖到3块多，这次 UP 商城儿童节的限时秒杀奶酪博士的金装奶酪棒10袋，总共50只，只需要99块钱，现在下单呢再限时加送1袋，相当于你到手是11袋，总共55只啊，到手是99块钱，满满一大箱啊，平均一根才划到1.8块，非常的划算，给宝宝解馋的同时营养也补了，美味又营养哈，全部都是升级京东顺丰给大家发货，所以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下单这一款奶酪博士的金装奶酪棒，那个几个水果味道特别特别好吃，那个芝芝莓果和香草冰激凌很好吃，您就发秒杀过来哈，99块钱11袋，到手55只，一根才划到1.8块，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给自己吃点好吃的，给自己的哥李宗盛。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是杜德为大家来一首歌，叫做《把你宠坏》。其实最长久的宠爱呢，不只是在每天的情话当中，更是在朝夕相伴的家里。一个舒服的、好看的、贴心的空间，才是藏爱和温暖的终极港湾。所以，宠爱的下一步就是把咱的家给精心安排好哈。那欢迎朋友们，如果有新房要装修的话，整装的朋友，您直接参加到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官方品质家装节了。另外呢，过日子精打细算，它不是抠啊，是钱得花值啊，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立马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咱们领到手，到时候装房子的时候咱们省一点是一点，而且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就发省钱两个汉字过来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8:55，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这两个小时的陪伴要暂时 say 声 goodbye 了，稍后呢还有这个更精彩的音乐来等待着大家。 ending 曲目请出是大紫带来的《白月光与朱砂痣》。明天是周五了，明天傍晚5点不见不散。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今天上午十点，开局起步15-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洛阳市构建牡丹种质资源保护和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入选，成为全国10个典型案例之一。河南多景区官宣全国中高考考生免门票。国内方面，5月2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27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男子拳击锦标赛在浙江结束全部项目争夺，河南选手夺得2金1银1铜好成绩，并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娱乐方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一带一路”电影周片单，拉华加导演、丁真珍珠、卓依娜姆主演的《梦寻苏皮女儿国》入围。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4: 马上去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马上到六一了，很多父母都在发愁要买点什么礼物送孩子比较合适。其实孩子快乐很简单呀，一个很哇塞的礼物就能够让他们开心很久。今天 UP 商城给朋友们推荐一个让孩子爱不释手，而且还能锻炼他们拍照能力的小神器，小霸王儿童相机。咱就说有了它，以后全家出游，孩子有自己的相机卡卡拍，妈妈们专属的

出厂自带 16G 的内存卡，能够保存5000多张照片，还贴心的送了读卡器，咱照片呀随时导进电脑或者是打印出来做成成长相册，特别有意义。续航能力超强，最棒的是还可以连蓝牙当 MP3 听歌听故事，内置了5款小霸王经典的游戏，大人也能玩。今天的价格特别给力啊，朋友们，专柜是299，今天 UP 商城儿童节秒杀价，相机、内存卡、读卡器、充电线、挂绳、豪华五件套到手只要89.9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额外赠送一个相机保护壳，环保硅胶材质，耐磨耐摔，宝宝随便造，再送您1年的质保，售后也无忧。王子蓝和公主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暑假快到了，很多家长就想着让孩子好好的锻炼锻炼，培养一下坚强勇敢的品格。其实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每年的寒暑假都有一场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过的家长都是赞不绝口，十年磨一剑，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第十年。十年是什么概念呢？上千个家庭实打实跟出来的好口碑，是安全预案、师资配比、行程动线打磨得非常成熟的配置，主打一个安全靠谱。那今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马上开营，6月1号之前您报名支付9.9元，甭管您后期给孩子报的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这9.9元直接当200块钱的抵扣报名费，真的很划算。另外还给您白送17教育专家的访谈和3场答疑直播课，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呀，给孩子报夏令营，家长最怕的不是花钱，就是怕踩坑。那我们的夏令营您可以完全大胆放心，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营项目，已经整整10年了。孩子们来的时候是一名小学生，走的时候都是一位小勇士。想让锻炼孩子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想让孩子收获一个难忘的暑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看到。另外现在还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减免，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定制周边，抽到给您包邮到家。以上所有的奖品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希望大家伙有这样的幸运把奖品抽到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警察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3: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

0: 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04.4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01万台。郑州交运集团客运三公司将于5月30号开通2条周末直通车线路，郑州至武功山长沙直通车3日游与郑州青岛临沂日照纯玩3日游均逢每周五发车。国内方面，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要求标准引领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并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绿色低碳标准换新等4项专项行动。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体育方面，皇马官方宣布姆巴佩当选球队赛季最佳球员，这是他连续2个赛季当选。娱乐方面，由谢苗、林科登、杨恩佑领衔主演的动作片《火遮眼》定档6月11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

0: 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全球通夏日好礼上线，心动惊喜不停歇。
2: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1: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2: 5月26日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

0: 比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一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是你。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走喽。
3: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4: 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飞姐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7: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0: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音乐，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正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旁，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
4: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

0: 燕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这是都志文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独家铭刻》。
1: 嗯，这位歌手是来自吉林啊。这首歌也被用作当年的一部电视剧，叫做《私藏浪漫》的主题曲，听上去就是挺浪漫的。嗯、而且他这个声线，刚刚听的时候，小狼跟我还在聊哈，觉不觉得可像另外一位歌手？叫谁？
0: 金润吉。
1: 是的，
0: 以前阿里郎的主唱啊。
1: 哎，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对比对比啊。好的，时间到了7:18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给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那今天是5月29了，
0: 对，
1: 距离61节也没几天了，
0: 两天的事。哎，算上今天，算上今天是3天
1: 啊，
0: 不算今天就还有2天啊，家人们，
1: 是，
0: 此刻应该有秒杀对吧？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跟小朋友也有关啊。
1: 是，
0: 最近你看，如果是小学生也好，中学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啊，反正
1: 中学生也有，
0: 也有是吗、
1: 啊？初中生也有戴。
0: 对，你就看到小学生手上都有一个表，就是叫儿童智能手表，
1: 是，
0: 据说现在已经成为孩子们社交的硬通货了。
1: 对，最新的数据显示呢，那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儿童智能手表的消费市场了啊，整体的普及率达到了30%。那实时定位啊、一键通话、紧急求助这些实用功能，

0: 既方便了家长能随时联系孩子，也能掌握孩子的行踪，成了很多家长看护孩子的一个得力的帮手哈。
1: 对，但是如果他只有以上这些功能，我觉得家长可能没那么犯愁。但是现在手表啊，功能越来越复杂了，而且衍生出了不少问题。那家长们呢，比较困扰的主要有三个地方啊。
0: 是。
1: 第一个烦恼就是不良信息跟陌生人骚扰，因为现在很多的手表除了支持说家长去查找你加你的好友之外呢，也支持交友，支持群聊，还有扫码加好友。孩子的辨别能力相对是比较弱的，很容易随意添加陌生网友，甚至不法分子呢还会借机去发送一些低俗诱导类的信息，甚至进行搭讪恐吓。那家长是没有办法实时管控的，安全隐患还是非常大的。
0: 是。第二个烦恼就是游戏还有短视频沉迷的问题，因为很多儿童手表它是可以下载小游戏的，然后短视频也是可以看的哈。那儿童他们自己的自制力相对差一些，在课余呀还有上下学的路上总是忍不住把玩啊，不仅仅分散了学习的注意力，长时间盯着这个小小的屏幕呢，视力也会受到损伤。
1: 我没有用过这个电话手表，我不知道这个电话手表它自带流量吗？
0: 哎，有的，它里面是有一张卡的啊，里面有一张卡的，要不然怎么打电话嘛。对，然后它现在不单单是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哈，它还能拍照啊拍视频啊，就是功能特别全。
1: 也就是说孩子只要打开这个手表，它上面是有那个是有网络的，
0: 对，
1: 它随时随地就可以去刷一些小视频。
0: 哎，没错。
1: 那难道不能给他设定一个时间吗？就比如说他在学校的阶段的时候是不可以使用的，或者说他只有放学回家的时候他可以用它去刷视频。
0: 是，我觉得有些手表应该是可以的啊，有些手表，但是不一定是所有，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这个家长的烦恼
1: 困扰。
0: 对，家长的烦恼其实还有啊，还有就是隐私泄露还有定位的这种漏洞，因为部分杂牌的这个电话手表呢软硬件防护相对薄弱一些，所以孩子的定位啊、通话记录啊、家庭地址啊还有日常的行踪隐私等数据容易被窃取。还有一些手表定位精度不够准，信号漂移，关键的时候没法精准的找到孩子，这也失去了安全防护的一个意义了。
1: 是的，以上都是我们提到的电话手表有可能存在的一些困扰啊，但其实也不是没有应对方法的。咱们做好科学的管控，这个电话手表本身也能发挥它的作用，去扬长避短。
0: 是，
1: 首先就是我们把权限管理给做好，就像我们手机可以去设置一些权限，其实电话手表也是行的，比如说关闭陌生交友、关闭扫码加好友、关闭外网浏览等等这些不必要的功能，就是保留它最基础最核心的通话、定位、紧急呼救这些核心功能，从源头去隔绝陌生人的一些不怀好意的接触。
0: 是的，其次呢要把这个控制时长还有场景啊规划好，明确的使用一下，就是让孩子的这个使用啊有规则化吧。比如上课期间要求孩子要关闭手表，那课余限定娱乐等等使用功能的时间。
1: 对，就是刚我说那个
0: 对，这个是可以的哈。同时提醒孩子不要随意点击陌生的链接，不要随意的接收这个陌生好友的申请，遇到奇怪的信息第一时间要告诉家长。
1: 是的，再一个正规的产品很重要，咱们买啥东西都说要正规厂家，
0: 对，
1: 正规品牌，符合国家标准的哈。咱们买的时候也认准大品牌跟安全认证，拒绝低价的三无产品，因为这类设备啊安全防护性很差，是非常容易泄露隐私的。另外就像手机需要升级一样，定期对手表的系统也进行一个升级啊，去修补一些安全漏洞。
0: 没错。哎，最后呢家长要做好日常的引导啊，和孩子讲明白网络安全常识，不要向其他人透露自己的家庭信息啊、家庭住址啊，学会拒绝不合理的搭讪还有要求。
1: 是的。
0: 嗯，
1: 你说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万事万物都要操心，而孩子的事应该是所有家长最操心的一个事儿。
0: 真的是。所以说现在可能很多家长觉得哎，本来原定这个六一给孩子买电话手表的，就是心里有点打退堂鼓。
1: 换成儿童相机，好吧，朋友们。
0: 如何冲我们的儿童相机呢？我们稍后再说。
1: 对，
0: 先来说说啊，孩子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哈。因为马上夏令营，就是因为暑假嘛，就是家长都想给孩子报一个放心的、靠谱的夏令营。哎，我们的夏令营呢，你看看，连续举办十年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今年是整整第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啊，所以在第十年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9.9元就可以抵200元报名费的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也就是在6月1号之前，哎，没几天了啊，只要大家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了暑假的时候你给孩子报我们的海军呀、空军呀、陆军呀哪条线路啊，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是

0: 9.9块，还包含时期的教育专家的这个访谈视频，以及三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等于说9.9啊，三重大礼给到你。不过有一点啊，我们这个福利只限200个名额，爆满为止的，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内音乐广播的官微来抢波我们这个福利啊。
1: 是的，关键词是特种兵。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朋友们的评论啊，加威猫说这个小天才手表就是可以设置你说的那些游戏管控的、啊、
0: 是，
1: 但是孩子也不往学校拿
0: 啊。
1: 哦，那你们家娃是很自觉了啊，给他点个赞啊。然后丫丫说，我得吐槽一下，6一儿童节当天为什么开封的学校放假，郑州的学校就不放假呢？
0: 应该郑州也不是所有的学校不放假吧，可能丫丫所在的这个孩子所在的这个学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安排，
1: 又或者咱们丫丫是老师、啊、说我不知道啊。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封是一个慢悠悠的小城，生活节奏也不快，也不是特别的卷、
0: 就是、
1: 因为郑州毕竟大城市嘛，可能孩子们就是学习压力比较大一些，
0: 抓住一切放假的机会。
1: 对对对，是这样。哎，是不是6月份孩子们就要面临这个期末考试了呀？
0: 对对对，
1: 也不知道6月几号啊、
0: 嗯、
1: 那有可能有些学校可能就得抓点紧了，一天都不能放假。
0: 是、嗯、不过该减负还是要减负。
1: 6月1号好像是个周一
0: 啊、嗯、
1: 那天好像是
0: 该减负还是要减负。好，说过了这个孩子的事儿，我们再来说说家长的事儿啊、
1: 嗯、
0: 很多家长呢最近在忙着给自己的新家装修，或者是老家翻新啊。那在装修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这个品质家装节这个活动啊。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而且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记者全程监督啊，并且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任何增项，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各种福利在等着你啊。总之就是让你的装修既省心又省钱啊。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对，回复家装节。想要找到 Tony 跟小唐，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这是6个汉字啊，你加了关注之后就可以像朋友一样发语音发文字发视频发图片了，
0: 是，
1: 反正我们都能够接收得到。下面要登场的这个乐团呢，我很喜欢他们的歌。
0: 嗯，男女组合啊。
1: 对，
0: Fine 乐团，这是他们在2024年的一首单曲，叫做
1: 暧昧。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这首歌来自胡夏，名字叫做爱上了。乐多这位朋友发过来一条消息，丫丫我不忍心念给你听。乐多说，主播许昌小学六一也放假。丫丫看来开封跟许昌都放，郑州不放。
1: 不过就像我们说的啊，可能只是这个丫丫他们学校不放、或者学校有其他的活动安排啊。郑州应该是这个小学的六一也都是放假的。
0: 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六一它不是一放放全天，好像是放半天、就是上午要上课，下午不上。
1: 有些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六一还会学校组织出去玩啊、一块组织去公园啊什么之类的。反正我觉得啊，就是在六月一号这一天吧，就是大家就是不管是孩子放假或者是其他的啊，就是大家的这个心态，我觉得哪怕是咱们是吧，那已经上班这么多年了、要有这种童心。
0: 那我也要过六一、
1: 对，就是要有大孩的这种感觉。
0: 对，我
1: 大孩子的感觉，
0: 我一直都有童心，我可不可以一直过六一？等下周一了，我周日的时候提前跟领导请假，我说我周一有事儿。
1: 啥事儿？
0: 我过节去。都多大了你还过六一？那咋了？
1: 心里永远是儿童。
0: 对，我托哥说了，只要有童心你永远都可以过六一。
1: 我可没说啊。先把自己撇干净是吧。好，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叫胡夏的爱上了啊。昨天在看这个相关的热搜的时候，有一件科技的新品我真的是爱上了。为什么？就是夏天到的时候啊，蚊子真的是会让很多朋友头疼。就是蚊香啊、电蚊拍啊、灭蚊灯啊，这些灭蚊的设备轮番上阵啊，但是要么它们有味道不安全，要么就是效率比较低，还得手动。
0: 对，
1: 最近有一款来自中国常州的激光灭蚊神器，直接在海外的众筹平台刷屏了，火到一塌糊涂。
0: 是的，这个原定目标啊，差不多是2万美元，结果硬生生的筹到了160万美元，直接超额了80倍，有2600多位海外网友抢着下单，这个订单瞬间就售罄了。那网友也是狂赞说，中国黑科技太牛了，到底是什么让网友这么疯狂呢？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灭蚊灯啊，它是一套家用微型防空系统，是把军工级的技术搬进了家里，
1: 真的是。
0: 主要是靠三大硬核技术啊。
1: 它的三大硬核技术分别是啊，激光雷达加毫米波雷达，还有 AI 视觉。那360度无死角的扫描，每秒5万次的高速探测啊，6米范围内的蚊子没有地方无处可藏，
0: 哪里跑？
1: 对 ，AI 算法可以精准的识别，只锁定2到20毫米飞行速度低于每秒1米的蚊虫，连蚊子和小飞虫都能分清。哎，一旦锁定3毫秒啊，看好这个时间，是毫秒内激光瞬间击杀，每秒最多能灭30只蚊子，快到肉眼都看不见。
0: 老师啊，这除了蚊子之外，小飞虫能给它一起灭了吗？有些一到夏天的时候，家里边会有那种小黑虫啊，也挺讨厌的。
1: 是，
0: 但最让人放心的其实是它的多重安全机制，它设置了一个内置的智能感应啊，10米内检测到人或者是宠物靠近的话，激光就会立刻关闭，绝对不用担心会去误伤。而且呢，红外激光设计没有强光污染，静音运行，放在卧室放在客厅都很安心。

0: 相比蚊香啊、有烟雾啊、灭蚊灯的被动等待啊，它的主动出击，干净无残留，难怪会被人疯狂追捧。
1: 另外，这款国货能够出圈啊，不光是靠的硬核技术，定价也很有诚意。你看，以上提到这个三个高科技是吧？但是它海外售价，差不多只有600美元，折合人民币是4000块钱左右。比起同类型进口的黑科技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那海外的一些视频平台上，一条关于这个机器的测试的视频播放量已经超过7000多万了啊，直接也是把这个订单给带火了啊。海外媒体都说它是灭蚊领域的革命性的创新，
0: 是革命性的创新，强人
1: 真的是
0: 从被蚊子烦到睡不着，到花3年时间研发出这个激光灭蚊神器，可以说来自常州的这个团队啊，把大炮打蚊子变成了现实，
1: 真的是激光打蚊子，
0: 对 对，激光打蚊子，我觉得这恰恰好就是咱们中国制造的一个实力的证明。
1: 哎，如今啊，国货黑科技越来越能打了啊，从日常的小家电到这些硬核的科技产品，不断的啊惊艳世界。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试试这一款激光的灭蚊神器啊，想的话可以扣一波一。当然我们更想的是它能够在内地发售的时候能够把价格再打下来一点，
0: 对，4000块钱还是有点贵了，家人们，
1: 把蚊子打下来的同时把价格也打下来，
0: 价格也打下来说实话现在的蚊子出现的几率越来越早了，好像因为今年冬天，不对，去年冬天不是特别冷，我怎么觉得我们家楼道里一直到1、2月份的时候都可能还有那些蚊子，
1: 是，
0: 只不过好像因为毕竟不是他们的主战场，就不是他们主要去飞翔起来的季节哈，
1: 对对对，
0: 会不怎么咬人
1: 啊，
0: 会相对来讲比较平静，
1: 是，
0: 但是现在到了夏天，你看到有很多朋友随身会带一些驱蚊的喷雾
1: 啊，
0: 包括一些就是被咬了之后涂抹的那个软膏啊，你就知道蚊子猖狂的时间又来了。
1: 哎，说到这个驱蚊水啊，驱蚊液，过两天我们在 UP 商城会帮大家上，而且是个大品牌，我们前两天已经选品选过了，亲测啊，这个大家觉得一定要选这个品牌，过两天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上，
0: 我们算是一个预告吧，
1: 对，预告一下，再等两天啊，今天不用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省钱的福利啊，大家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如果你对环境这个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可以特别再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总之装修呢想省心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回两个字啊，直接可以把这个2000元的装修补贴先领一领，不单单是自己用啊，周围有亲人朋友装修，这2000块钱也是可以给这个亲人朋友来用的，
0: 是的，
1: 好吧、
0: 回复省钱就行了，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参与到我们万能通的抽奖啊，就是只要您回复888就可以免费的抽奖品呢，有万能通换新装，还有大额满减的优惠券，以及1041的节目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周边、就是什么手机
1: 支架，
0: 手机支架，
1: 是的
0: 啊，现在回复888大家可以抽起来，然后中奖了之后呢，你下单又多一次抽奖机会，所以朋友们就可以试一试啊，这是万能通的这个福利了。咱们朋友说其实我儿子的学校就放假呀，今天下午就要搞联欢会的，雅雅那看来就只有你们学校了
1: 不要再补刀了
0: 对不起啊，
1: 雅雅已经在上班路上哭泣了好的，开玩笑啊，时间到了7:43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内地的创作女歌手汉堡皇，这首歌叫做
0: 烂俗的歌。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7: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6: 让音乐相伴，
7: 让资讯相随。
6: 早安八八一，
7: 早安，
6: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一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
8: 你好，我是 Tony。 哎，前两天就是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已经很多人发这个秒杀啊，看到了我们的晚高峰主持人杨洋还有我的合影啊。为什么会看到我们的合影？我们是为什么产品我们这个主动献上我们的合照？因为这一款产品在今天我们继续返场，继续上架了。
6: 是的，
8: 所以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6: 就是这个儿童节的爆品啊，小霸王儿童相机最后100单现货了啊，朋友们，只有100单现货了。如果你错过的话，只能等预售，一等预售你就错过六一儿童节了，
8: 等到明年六一了。
6: 对，所以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咱们先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啊，只剩最后100台相机了。它是一个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还带后置的补光灯，所以天黑了都能拍，而且还可以定时，还能自拍，当中的趣味滤镜呢都有40多种。
8: 是，说到这个趣味滤镜啊，大家现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的链接，还有包括小唐和我的合影。
6: 不是我
8: 啊，洋洋
6: 又是，哎呀，你真的，
8: 我心里只有你是吧？
6: 只有我，你算是摆不脱了。
8: 洋洋和我的合影，那合影其中一张就是我们用了其中的一款滤镜啊，就是那个太空款的，然后这个边框有一些太空人呀、星星、月亮啊，非常可爱。其实它这个滤镜可选的很多，除了太空款啊，还有包括像这个动物啊，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啊，森林啊，绿植啊，花花草草都有，孩子们都会很喜欢。并且它出厂就自带了16G 的内存卡，要知道很多这个儿童相机啊，它出厂带的是2G 或者是 4G，
6: 就很小，
8: 对，动不动就拍满了。但是我们16G 的内存卡直接给大家安排上啊，能存多少呢？能存5000多张照片。
6: 是的，孩子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咱们再也不怕了，咱们有地方啊，有空间，然后你还可以随时导出来或者是打印出来，就是完完全全不错过孩子们的每一瞬间想要记录的精彩。
8: 是，
6: 另外它也支持 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状态下可以拍2000张照片。
8: 哇，
6: 2000张啊！专柜售价299，今天发送秒杀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再加挂绳，5件套到售，只要89.9元。
8: 是，专柜售价是299啊，今天我们的福利最后100单给到大家89.9元，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那天我们在选品的时候还特别的测了一下啊，它自带的这个读卡器也非常好用，因为很多相机你得用下载 APP 啊，或者是 WiFi 来传输，或者是线，就很不方便。
6: 对，
8: 这个自带读卡器真的特别方便。总之呢，想要冲我们的儿童相机，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